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万恩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

0: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1: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
3: 谢
2: 什
3: 么
2: 呀，
4: 要谢谢
3: 要谢谢你们，
4: 拥
3: 军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1: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2: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

0: 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哎，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啊、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有安卓红桃毛茶空发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切。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医生。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哎呀，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9: 爱是记得，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5: 香吗？
9: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嗯，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0: 你之间还有机会能够感觉。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禹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

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冶陶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青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瓷作为珍宝向朝廷进贡，送给了当朝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玄宗皇帝一见花釉瓷就被迷住了，他只见过青白瓷，想不到瓷器还能烧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就问进贡的杨迪县令，这瓷器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县令只好回答说是杨迪的一个无名山村。玄宗对花釉瓷爱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由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彩盛化、相映生辉的窑变瓷器。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杨迪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字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钧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钧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钧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钧瓷，乾隆想要钧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钧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钧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钧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钧瓷器，被称为景钧。虽然成色远没有宋钧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钧的时候，又想起钧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右后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钧瓷恢复成功，
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为了给西太后庆贺七十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钧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送进了皇宫。西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进献的寿礼非常喜欢，钧瓷煅烧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瓷，看着钧瓷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名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西太后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皇封的经过。

0: 小孩才叫做聪明的小孩呢
1: ？Jacky，
0: 聪明的小孩叫 Jacky， 笨小孩是
1: Youngy
0: 啊 ？No No No， 什么样的小孩才叫笨小孩呢？
2: 我不敢说，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说的都是酸话，
0: 酸话。

0: 是的，现场的朋友们跟我们大声唱出最后一句，三二一，
1: 天涯一曲共悠扬，
0: 不是这首哈，
2: 是笨小孩，是笨小孩，搞清楚嘛！再一次，再一次，
0: 来来，
2: 大家一起唱啊！
0: 来
2: 来，预备，
0: 三二一，
1: 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3: 不是这首了，
0: 也不是这首
3: 了，老天爱笨小孩，不要再闹了，你们唱大声一点哦！来哦，三二一，
1: 老天爱。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池山秉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作土玉作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作又要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甄

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

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四、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医生。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

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雨鱼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雨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鱼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雨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我你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湖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
1: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刚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卤，禹州漏卤，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卤和华北漏卤的干燥根，因禹州漏卤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卤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卤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附，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禹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河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来，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哈哈哈。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了，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你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6: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坤元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0: 客户，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

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3: 啊？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啊，妈妈，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0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

防汛抗旱两手抓，充分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准备，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强保障，坚决打赢主汛期防汛抗旱攻坚战，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全市防汛抗旱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重点区域，强化预报预警，严防旱涝急转，统筹做好值班值守、隐患排查整改、应急物资储备、预案演练、群众转移安置等关键工作，全面筑牢汛期防汛减灾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10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许昌市委部署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强保障。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领悟14个坚持内涵要义，牢牢掌握这一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宋占华强调，要坚持对标对表，强化知行合一，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奋力开创我市党的建设良好局面。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禹州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扎实业绩。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强干部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着力建设政治过硬、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实施新兴领域两个覆盖、集中攻坚，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纠四风树新风相结合，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抓实学习培训，全方位深化宣传阐释，全链条推动践行见效，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许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许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有关单位代表交流发言。7月11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楚河街道调研村集体经济发展、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并开展座谈交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做优做强特色产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

0: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实支撑。
1: 楚河街道陈楼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探索形成支部领办强产业、土地盘活挖潜力、电商赋能拓市场的三步走发展路径，探索出一条极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宋占华实地查看村毛发加工车间、电商直播基地等处，指出要聚焦产业振兴，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富民产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路径。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在楚河街道香徐社区，宋占华详细了解了人居环境整治、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情况，指出要坚持以党建赋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提升辖区内群众满意度。座谈交流中，宋占华听取楚河街道整体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楚河街道是我市推进城乡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基层治理提质的重要阵地，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找准发展定位，狠抓重点项目攻坚，培育特色富民产业，集中招引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不断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助推禹州在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扭住关键环节，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纵深推进基层治理，持续建强干部队伍，常态化全覆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要坚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全域统筹、一体规划，因地制宜谋划好发展路径和治理举措，持续保障改善民生，统筹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安居乐业。要坚持以上率下，秉持讲政治、讲担当、讲学习、讲奉献、讲团结、讲廉洁的良好作风，把好的势头延续下去，更好回应人民群众期待，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王建伟参加。
0: 暑期是儿童安全事故高发期，也是留守儿童监护薄弱的空窗期。7月10号，市妇联联合市图书馆在古城镇综合文化站启动少年儿童心向党、牵手护航伴成长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系列活动，用多彩活动和贴心陪伴为乡村孩子送上一份假期成长礼包。
1: 启动仪式上，市图书馆向古城镇文化站配送了一批优质图书，充实乡镇图书分馆资源。图书馆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好书推介，引导孩子们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2: 今天我看到了新图书，还亲手制造了非遗拓片，特别有意思。这个暑假我打算常来文化站看书，参加手工课，在这里既能学到知识，又能认识新朋友。
1: 读书分享环节，学生代表上台交流阅读心得，非遗体验区成为全场焦点，拓印、漆扇、DIY 两项传统民俗体验同步开展，孩子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以前放假在家里没人陪我写作业，这次妇联的阿姨告诉我们，文化站在开暑假公益课堂，有志愿者辅导功课，还有红色故事分享会，我特别期待，以后假期再也不会孤单了。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重点面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务工人员子女，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教育、安全普法宣讲、爱心妈妈结对帮扶、公益托管课堂、心理健康疏导等服务，补齐乡村儿童暑期监护短板、防范溺水、交通等安全事故。
0: 7月10号，共青团禹州市委联合神后镇，联动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师生走进平山钧窑，开展短视频拍摄、电商直播专项培训，用青年学子的专业技能帮本地企业

0: 打通线上销路。
1: 培训现场指导老师围绕钧瓷产业特色，从短视频拍摄构图、文案撰写、直播话术到线上引流，进行细致讲解和手把手实操教学。大学生志愿者现场示范钧瓷产品拍摄和直播推介方法，
0: 补齐企业实操能力短板。
2: 这次我们学院实践团队来到禹州，在神户古镇和大件乡开展两天直播助农培训。我们给钧瓷手艺人分享线上卖货方法，还手把手教农户线上推广酸辣粉、粉条。靠着咱们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技能打通销路，用数字技术帮家乡特产出圈，青年学子为乡村发展出一份力。
1: 从场景取景到成品推介，志愿者们以年轻化的传播视角，手把手传授新媒体运营技巧。参训企业人员认真上手实操，初步掌握了线上推广的基本技能。
3: 通过大学生直播助企志愿服务，我们学到了拍摄、剪辑与线上宣传技巧。以往我们只专注制作钧瓷，不擅长新媒体推广。志愿者手把手传授拍摄、直播、运营知识，既帮我们拓展销路，又教会我们自主引线上引流。此次帮扶让我们受益匪浅，今后我们会活用新媒体宣传钧瓷，依靠电商发展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 此次工艺培训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有效破解了传统钧瓷产业线上宣传薄弱、销售渠道单一的难题。
4: 志愿者现场教学短视频拍摄、账号运营和直播带货技巧，帮助企业拓宽线上销路。下一步，镇团委将持续引导企业用好新媒体平台，不断做强本土特色产业，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共青团禹州市委落实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工作部署的具体举措，旨在引导青年学子深入基层服务家乡，在电商直播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十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介别介别介，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五千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

0: 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2: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
3: 有多远，
1: 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拨。
4: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实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在张作霖被押的头天晚上，罗翠的家就来个愣爹。谁呀？张世飞，张作霖过命的好朋友。因为胡老嘎跟胡明一溜烟跑回赵家庙，把张作霖打死人命，被困在新民的事情向大家都说了，一下家里就炸了庙了。保险队员擦拳摸掌，拿刀动枪，恨不能一下飞到新民府抢救张作霖，后来叫孙烈臣给压住了。孙烈臣一瞪眼，你们干什么？起哄啊！新民府那是重镇，国家派驻几千军队，文武衙门俱全，就咱们这几个人，咱们去送命啊！你们大家就听着就得了。大伙一看没办法了，一个个抱着脑袋，主心骨没了。可张世飞呢，再找唐二虎找不着了，一打听才知道，田庄台的田的丫头派人给唐二虎送了个信儿，大丫头说我现在怀孕了，你得来看看我了，我天天呕吐，找郎中看了，郎中说喜脉。二虎一听非常高兴啊，上田庄台看老婆去了。当然他可不知道张作霖这码事，他要知道叫他走他也不走。张世飞一看，我的左膀右臂没了，孙烈臣说的也不是没道理，难道说我们就看着老疙瘩身陷囹圄就不管吗？最后他跟孙烈臣商议，您在这首都想办法，我去一趟新民，无论如何想办法把老疙瘩也得救出来，起码别让他遭罪，我实在放心不下。这张世飞骑了匹马。

您就把我一家子都泯了，我也没那个能耐啊。您想想，我充其量是小小的一个班头，我是属于奴才，我哪有那能耐？而且这件事情惊动了省里头，要了命了，就有回天之力也救不了他了。除非像您说的那样，拉来人把新民府给占领了，把衙门给平了，有可能救得了张雨婷啊。可话又说回来，我不是小瞧你们陆林英雄，你们有那个能耐打下新民府吗？新民府好几千军队啊，文武衙门那不是好动的，难呐。张世飞一听人家说的肺腑之言，不能强人所难了。好吧，你也别说难也别说不难，我们要想方设法救人。你呢没别的能力，我只要求你一件事，看在你干爹的份上，你对张雨婷要好生照顾，起码吃喝要硬点，别让他受罪，这你能办到吗？那能，这我肯定能办到。好，这你要办到，我们就感恩不尽了啊。这么办吧，至于花多少银子你先垫上，将来我们加倍报答。哎呀，您不用客气，我分内之事，这我还垫付得起。张世飞套来了话，回去怎么安排咱暂且不提。单说这罗翠心中明白，这张作霖并非等闲之辈，你看着吧，西民府非要大热闹不可，我呀得给自己留条路，别钻了牛角尖儿。因此第二天罗翠就亲自来探监，自己掏腰包给买了六个菜一个汤，同时告诉旁边的饭馆一日三餐给准备，挑样给做。饭馆敢不听吗？那么罗翠见着张作霖之后还不敢把这些事儿都对他说了，恐怕被旁人听了去，就这么挺含蓄的似漏不漏的跟张作霖说了，要求张作霖对他要担待，我职权所限，没有别的能耐啊。当然张作霖很同情，好吧，你不用往下说，这我就领情不过了。张作霖心里明白，一点治也没有，这死是定下来，我什么也不想。书说简短，张作霖每天是六个菜一个汤，每顿饭都有新花样，他天天是吃饱了往床上一躺，蒙头就睡，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是死是活来个痛快。转眼七天，这天牢门一响，罗翠又来了。张队长，呵呵，怎么这两天过得还行吗？啊，托你的福，你看我觉着我还胖了，是是，气色不错。张队长，我来看看您，您还有这个怎么有话痛快说，莫非臭文批下来了？我就没告诉你这个事儿。昨天帮掌灯的时候，省里的公文批回来了。那怎么说呢？通过透露，您被定成死罪了。明天，不就是明天，您就是升天的日子了。

0: 我受罪，多谢你来给我报喜。我张爷，话虽然这么说，我心里也不老是滋味的，可咱都不错，我瞪眼瞅着你掉脑袋，我救不了你。这什么话，君子相交不能强人所难，你这就不错了。张某死在九泉之下，我也忘不了你的好处，就是我活着的那些朋友也能替我报恩，算不了什么。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1: 是啊，我这不跟您说的吗，我准备一桌宴席给您了送送行吧。
0: 来人呐，请张爷出来。头一天把张作霖就送到提牢厅，这仗着罗翠搞得挺红火的，上下的人都有个面。到了提牢厅之后，从燕春楼大饭馆子给包了一桌宴菜席摆在这儿，罗翠亲自陪张作霖吃喝。再看张作霖谈笑风生，大口大口的吃，一点没露出害怕的样。罗翠暗挑大拇指，真是一条汉，这骨头真硬啊。哎，人跟人真没法比呀。他们边吃边谈，就过了后半夜。正在这时，有个当差的进来找罗翠，趴在耳朵上说了几句话。哦，罗翠把筷子放下了。张爷，有人找我有点急事，我去去就来。好，请便。罗翠走了，能有半小时吧。罗翠拎着瓶酒回来了，嗨，事儿办完了。张爷，我看您这酒量还行，换换味道，您尝尝这瓶茅台，你看这酒怎么样？
1: 嗯，那是名酒。好吧，给我满上一杯。哎哎，
0: 罗翠又给张作霖满了一杯茅台，张作霖一扬脖咕噜喝下去了。可这杯酒下肚之后，张作霖就觉着闹心。不对劲，吧嗒吧嗒滋味，好像跟刚才那酒有点怪味。这咋回事？突然间就感觉到天旋地转，往桌上一趴就失去知觉。罗翠站起来，张爷，张爷醒醒，张爷。
1: 怎么不了？张作霖也不行。
0: 罗翠朝外边一摆手，快，埋伏在外边的人闯进来，把张作霖平放在地上，拿着铳子跟锤子咣咣咣咣咣，
1: 干什么？
0: 把80斤生铁的大脚镣给卸了，脖锁手肘给去掉，愣给他换上醉衣醉裙，然后给上上绳子。当张作霖明白过来之后，觉得脑仁里头一蹦一蹦那么疼，低头一看，爷爷，换绳子了。罗翠在他面前站着，张作霖可不干了，跳脚骂，姓罗的，你使的什么烟炮鬼吹灯，偷偷摸摸狗头狗脑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这样干什么？
1: 张爷，张爷，您听我说，您知道我出去干什么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1: 三营统领王凤平来了，跟我商量，在你没死之前呢，他要出出气，想要狠狠地收拾收拾您。

0: 被我给拒绝了。为这件事我得罪了统领大人，但是为了朋友我也豁出去了，好不容易把他给打发走了。我怕您了受罪呀、啊，所以我在那茅台酒里头搁了点蒙汗药，你迷迷糊糊的把刑具就换掉了，我这是一片好心呢。张爷，天亮之后就是您升天的时候了，您呐就别发这么大脾气了，我也有难言之隐呐。
1: 好吧，既然这样，要死要活，来个痛快。
0: 好样的，来人呐，请着张爷赶奔大厅候审。
1: 天似亮似不亮，新民知府曾运就升坐大堂，两旁边点着保险灯，吊根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大堂上鸦雀无声，几个彪形大汉把张作霖推推拥拥推到大堂上，跪下跪下，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想不跪想在这立棍那是不可能的。有人一踢张作霖的小腿，张作霖扑通跪下了，有人在上面按着膀子拽着辫子，想动你也动不了。就见曾知府换了衣服了，里边袍服补褂，外边披着大红的斗篷，戴着大红的风帽，每逢出大差都穿这套。曾大人面沉似水，重新又核对核对，下跪何人？张五平。哪里的人是？营口的，以河北业土匪胡子，枪杀人命是你所为吗？一点没假，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反悔。既然如此，来人宣读罪状。
2: 是。
1: 刑名师爷把批文当着张作霖的面念了一遍，批下来了斩立决。
2: 罪犯，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你还有何说？没说的，自求一死，叫他画过。绳子解开，张作霖趴在堂上先画工，画完了摁手雅，十个手指头的手纹全摁上，然后扒袜子脱鞋，踩上了脚木。你说那阵多麻烦，这人临死不但十个手指头要摁，脚还要踩，做永久的存档。现在简化了，几家二手指头烟就得了呗，用得着那么麻烦吗？那年头不行。全踩完了，然后给他登上鞋袜，这是存档的。就见曾大人提起朱笔，在招子上刷刷点点一勾，处决杀人凶犯张雨婷一名斩立决，刷用朱笔一勾，啪把招子扔下去了，板上钉钉，再也更改不了了。重新上绳子查招子，把张作霖带下去先拜玉神，这是规矩，就在玉神庙那儿跪着，开始往头上刷吊胶，把辫子打开刷成胶，这玩意一干了，这小辫倍儿直啊，跟根棍似的，脑袋上还给插了两朵花，这路折腾，然后把张作霖架出西民府。外头天已大亮，有一台破牛车在这等着，

在府衙门前冰山降海呀，骑马的是骑军，布下的是步兵，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锃明刷亮，有扛着鸟枪的，有抬杆，有步枪，有手枪，什么样的家伙事都有啊！把张作霖是架上牛车，头前敲起丧门锣，吹起丧门号，开始缓缓奔西门。为了杀一儆百，张作霖这台牛车呀，得由四门最后出西门，西天大路嘛。西门外六里路孤女坟，那是杀人的刑场，每次出大差都升了。新民府的人全都轰动了，万人空巷啊，再看这街上的人都一眼望不到边，是高大的建筑上的全是人了，谁不想开开眼看一看摔死花花太岁王珂的这个魔王啊。张作霖上了牛车，两旁边有人架着，就听见前边丧门号一响，

张作霖倒背双膀，昂首站在牛车上，傻目观景。乡亲们一个个眼珠子瞪多大，嘴张多大呀，连个喘大气的都没有，多少只眼睛都盯到自己身上。但是这么多人没有一个熟人啊。张作霖心中好一阵难过呀，想起母亲，想起妻子和女儿，想起孙烈臣、汤二虎、青龙、浑龙、张世飞这些好朋友都见不着了。难道说你们就没听这信儿吗？也应该到这给我烧几张纸，跟我见见面呢。看来人情如纸薄啊，交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叫人寒心呐。莫非你们都躲了不成？连那胡老杆也不露一面。后来张作霖又一想，我错了，他们不来是对的，不能来呀。也许官府利用这个机会使用金钩钓鱼之法，把他们钓来一举全歼，可别来，别来呀，宁愿我一个人掉头，不能连累的弟兄们。张作霖这心里是七上八下，胡思乱想。正这时候，牛车走到十字街了，过不去的人太多了，骑兵在前面开道，闪开闪开闪开，往后退往后退，怎么也退不了了。旁边是个大买卖，开绸缎庄的，开绸缎庄的东家在台阶上站着呢，冲张作霖就喊：哎，张爷，您呢就瞧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

你在什么时候想哭呢？你在什么时候想笑呢？好像问题总是相反的，问了一世我是谁呢？富丽堂皇的街太昂贵，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team. Go, show team, go.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抱抱。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我爱过你，爱过你，爱过你，爱过你，爱过你。
1: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2: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3: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1: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4: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刺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游于洛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浓

鳞次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所擒符奏，闲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禁锢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至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如果那个时候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1: 如果那个时候还有一张船票，你愿意带我走吗？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像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鞭。

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夏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刃，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晋沟夜泉。公元前403年，韩氏部族被周烈王册封为一方诸侯。在正式建立韩国时，韩景侯把都城建在了阳翟，即今天的禹州。在阳翟城西关外的颍水南岸，有一个地方，西望九山，背靠三山，此处有一条神奇的泉水，它白天状若沉睡，无水流出，夜晚则匆匆流淌，流水声如古琴拂奏，音绕丛林。泉水甘甜如醴，既可开怀畅饮，也可煮茶闲叙，引得许多文人雅士和百姓前来赏泉汲水。为了保护泉水，韩侯命人沿泉水两侧立起雕栏，禁止百姓汲水，因此此地被称为晋沟。晋沟这条神奇的泉水则被称为晋沟夜泉。晋沟夜泉保护起来之后，韩侯常常在月圆之夜到此赏月听泉。月光之下，泉水汩汩流淌，升腾着的雾气如烟似沙，四周山峦叠嶂，丛柏幽茂，飞鸟偶尔掠过，恍惚间像是来到了九天仙苑。韩哀侯继位第二年，将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过了六年，韩哀侯便被朝臣韩延弑杀，韩义侯继位。义侯自幼生长在故都阳翟，自父王命允大殿之上，他越觉得新郑不宜作为国都。一天夜里，他独自策马回到昔日王都阳翟，在月光之下欣赏晋沟夜泉，想起身在强国下系之中的韩国，不由得悲叹数声。这时他仿佛听到一个苍劲的声音，国君不必哀伤，只需把国都搬回阳翟即可保无忧。义侯抬头望去，隐约看到一位须发洁白的老翁乘鹤消失在月色之中。义侯稍愣片刻，随即回到新郑，着手筹备还都事宜。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阳翟，而晋沟夜泉也由此被韩侯认为是护佑韩国的神泉。晋沟夜泉这块风水宝地成了皇家园林，只有王孙贵族才可出入赏泉。清朝时期，

相传禹州共生马石方在九山寺开办学馆，某午夜时分，他独自一人到泾沟赏泉，听着叮咚的泉水，打算吟诗一首。他一边思索，一边口中念道：“泉泉泉来泉泉泉。”这时，沟岸上似有声音和曰：“泾沟自把马来缠。”马石方大惊，问道：“莫非你是蓬莱客？”那声音又和曰：“冉冉冉来冉冉冉。”继而沉寂无声。剧中的蓬莱客亦指唐代仙人吕洞宾。马石方泾沟夜泉遇仙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泾沟夜泉也名噪一时。正因为这两次遇仙奇事，泾沟夜泉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饮泉赏月。泾沟夜泉与东里春游、三峰晓晴、大龟层峦、奇山落日、九山暮霭、迎水三帆、黄台漫流等名胜，是禹州众多古迹胜景的精华。作为禹州著名的古八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曾为古八景赋诗颂赞。清人李虚云诗赞泾沟夜泉：“寒侯历尽护甘甜，一鹤必成清影莲。凉夜思声如漏滴，月光龙水水寒烟。”古往烟波蒸腾，如今的泾沟夜泉因历史的更迭已无法展现给世人，但这汩汩的泉水、神奇的故事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今天当我们漫步于禹州的山水之间，能从中深刻地感受到禹州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崇敬和向往一如泉水般滋润和守护着禹州这座城市，而这股泉水也必将千古流淌，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齐地盛景完花台。完花台位于今禹州市长庄镇西北，与登封西密接壤，是禹州古村落之一。村名由西北的一座土质铸造的高台而得名，高台称看花台、玩花台。此称谓缘由相传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禹州称阳翟，为韩国成都。韩侯有一公主，聪明漂亮，因喜爱花草，取名玩花，被韩侯宠若掌上明珠。一日，玩花姑娘闻知北部邻国郑（今西密一带）有一金花泉，又称翻花泉，泉水四季翻涌，状若珍珠荷莲，令人痴迷陶醉。她朝思暮想，前去赏玩，无奈当时韩郑两国为敌，国界不能逾越，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筑一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提议韩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三尺，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三尺。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玩花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泉，她心花怒放，在台上翩跹起舞。玩花姑娘还让人在高台周围数里之内栽植奇花异草，辟建花园，藻井汲水。今天高台南部远处尚有花园井一口，水质甘醉，煮豆开花，无论天有多旱，从未干涸。郑国国君获悉看

台上的韩国公主貌若天仙，便趁韩侯出外征战之际，派兵围困了看花台，意在强美，并抓来附近民众以杀害性命相威逼。纨花姑娘为保护百姓，放弃了看台升高之法，从容下台，含笑自刎身亡。郑军见纨花姑娘自刎身亡，只得撤兵离去。百姓们悲戚感动纨花姑娘的大义之举，把她的尸体殡葬于隐秘之处，在高台上修建了一座纨花姐姐的庙宇，并刻碑纪念。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看台唤作纨花台，纨花姐姐的庙宇终年香火鼎盛，前来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遂成一方灵地圣景。据《清顺治·河南通志》和《河南地名大辞典》记载，唐朝女皇武则天继位后，到嵩岳封祥，她闻知纨花台景色奇异，又对纨花姑娘的忠贞毅烈十分感佩，特驾辇东来登台赏景，并于庙中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翩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频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袋的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艺名。纨花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4十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3处，正中关爷庙，内敬关公、关平和周仓3神，左厢为土地庙，右厢为纨花姐姐庙。庙前只有古槐2棵，高大葱茏，需二人方能合抱，另有石碑数通，立于寨中。纨花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止于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和造田运动兴起，纨花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上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战国七雄之韩国在宇宙的兴衰。韩国，公元前403至公元前230年，地处今河南中部、山西南部，为战国七雄之一。禹州战国时期称为阳翟，长期为韩国国都，承载了韩国的兴衰。根据《史记·韩世家》和《战国策·韩策》的记载，韩之先祖韩万，本姬姓，为近臣，封于韩元而改韩姓，史称韩武子。后有韩献子韩厥，公正耿直，明大义。公元前597年，在赵氏被奸臣屠岸贾灭族之际，韩厥出手援救赵氏孤儿，并为赵氏昭雪冤情，恢复其政治地位。韩厥成为了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韩国的建立，公元前453年，晋国贵族韩康子、赵襄子和魏桓子三家结为联盟，共同消灭了智伯，并瓜分了晋国的地盘。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大夫得到中央政府周威烈王的承认，正式位列于诸侯，韩国就这样在中原大地上崛起了。此时韩国的韩景侯已占有利益，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将其更名阳翟，并定为国都。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国，使得韩国的版图不断扩张。为方便

管理迁都新政。随后短短五年，韩国发生政变，韩哀侯被权臣韩衍所杀，继位的韩义侯又不得不将国都迁回阳翟。韩国的兴盛。韩昭侯在位时，韩国的社会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任用法家的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得韩国国治兵强。当时韩国的军事实力强大，据《战国策》记载，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当时阳翟的城市规模与全国的首都洛阳，以及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都，并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大都市。再加上地处中原的区位优势，使得天下闻名的富商大贾皆云集于此，也使得韩国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使韩国在列国中的地位也明显得到提升。在韩昭侯执政期间，前后十五年，诸侯不敢来犯。在此期间，韩相申不害曾出面要为其兄长谋取一个职位，被韩昭侯严辞拒绝。韩昭侯说，是你教我以法治国，执法必严，人才录用要以功劳排定次序，如果用了你的兄长，坏了规矩，那么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申不害无话可说，只能承认错误，称赞韩昭侯为明君。韩国的衰亡。经历了韩昭侯时期的强盛，韩国迅速衰落，屡遭欺凌，直到公元前二三零年，韩国被秦国所灭。阳翟今禹州作为韩国的都城一百多年，历经了韩国的建立、兴盛和衰亡。近代考古发现，在今禹州城西南有一处战国时期王侯级大墓，城西北有一处贵族墓葬区，分布极为密集。这些考古发现记录了禹州作为韩国都城时的辉煌历史。现如今，禹州境内依旧留存着韩国故都遗迹晋沟，同时禹州的韩城街道办事处、前景镇小韩城等也都是对这段历史的传承。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讲述石门听雪与长虹制陶。关于制陶的传说在民间有多种版本，有大顺制陶、宁疯子制陶、昆吾制陶、孙膑制陶，而在禹州市长庄村一带，长虹制陶的传说广为流传。长虹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天文地理无所不能，尤精于音律乐理。相传孔子周游列国，仰慕长虹的学识人品，特别是对长虹在乐理方面的高深造诣钦佩不已，于是跋山涉水来到利益今禹州市，寻访长虹学习音乐。两个名满天下的人在古代的禹州相遇，可谓是相见恨晚，知音相逢，他们坐而论道，终日不倦。一天傍晚，二人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席地而坐，谈古论今，抚琴长歌，不觉天上飘起了雪花。长虹兴致所致，邀约孔丘到附近的山野走走，孔子欣然应允。忘情之处，起身时竟把手中的拨火柴棒扔在了旁边的柴堆上。二人走

出院子，沿着小路步向山野，不觉走到石门山。此处山势平缓，半山腰有一平台，长虹常在此处赏月抚琴。两位雅士登上平台，长虹解下随身携带的琴抚奏起来，琴声时而婉转，时而激起，不时惊飞西朝的寒鸦。如今在长庄石门山依然保留有石门听雪遗址。待二人兴尽下山归来，竟见院子里的柴堆尽数染为灰烬。原来孔丘扔的那个拨火柴棒带有火星，经风一吹竟慢慢引染了柴堆。屋内之人正在酣睡，对于院里的火光毫无察觉。意想不到的是，那堆柴上放着的两个涂抹过泥土的筐，经过烈火的炙烤焙烧，不但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且变得非常坚硬，水浸雨淋全然不怕。长虹茅塞顿开，领悟出水土火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水土相合可以塑造成形，经火焙烧变成坚硬防水之物。长虹历经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以粘土掺水为原料，通过手捏磨塑等方法制作成碗盆罐等坯胎造型，晾干后经过柴火的焙烧烧制成陶。由于生产量极低，长虹又改良技术，在土崖上挖洞，洞顶凿挖出烟孔，洞内叠放成型的干坯，下面架火高温焙烧，这就是古代窑的雏形。长虹把这种烧陶技术传给当地百姓，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据考古发现，长庄境内唐代五代时期的古窑群达13处之多，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发掘出的缸碗钵及柱子残片众多，可见一个时期的窑火旺盛之景象。光阴如梭，岁月变迁，雨中民间从宁疯子制陶的传说到长虹制陶的传说，代代相传，从未停止过。可以说禹州今天的窑火不息，薪火相传，与这些传说相互印证，一脉相承，显示着禹州先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顽强生存的智慧和毅力，也彰显着禹州作为瓷都的深厚积淀和千年荣耀。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6: 没有人知道你流泪。

0: 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0: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仔仔，在忙吗？
2: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1: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2: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3: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2: 好，收到，收到，收到。
1: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2: 妈，国庆还早着呢。
1: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2: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1: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2: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4: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2: 老板，我的失误。
1: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2: 妈，
1: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2: 好，
5: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
1: 不要不要，我夹不起来，我要勺子。
0: 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1: 嗯，
2: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3: 哎呀，回来了，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2: 我爸呢？
3: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2: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4: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2: 好嘞。
5: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3: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5: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3: 哎，好，好。
6: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3: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4: 他妈他一二三四。
1: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5: 好样的，
6: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7: 看上吗？真的是
3: 义工时的那朵大红花。
8: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1: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3: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1: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3: 红色的信仰，
1: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3: 大写的光荣，
1: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3: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1: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0: 你呀、啊、你呀、啊，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子乱插的。
4: 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
3: 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1: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包括党员又开学，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

0: 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1: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2: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3: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4: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0: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3: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0: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拒绝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刚刚唱的那首歌真好听。
1: 我不是宋丹丹。
0: 你为我写的歌写好了吗？我想听。

你任我憔悴，我任你枯萎，怎么也无法将天意挽回，你为我落泪。

总会有一天把心愿完成。带着你飞奔，找永远。

0: 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欢雾，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寺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酒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宇宙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

0: 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

0: 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旧，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1: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

0: 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1: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一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与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

0: 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1: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滋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意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紫花坐敦。相传宋仁宗时期，陈后钧窑的一位老窑工烧制成一件红紫相映的钧瓷枕和一件礼青外红的钧瓷碗，像玛瑙一样晶莹，惹人喜爱。这事传到了贪得无厌的县知事胡来的耳朵里，他就领着衙役前来索要。老窑工知道后，事先把心爱的钧瓷埋藏起来。县太爷胡来来到了镇上，就命令老窑工献出宝瓷。老窑工说烧坏了，连瓷片都扔到煤窑坑里了。胡来派人搜查折腾一番，没找到这两件宝瓷，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县衙去了。一天夜里，宋仁宗正在睡觉，忽听一阵雷鸣，狂风吹开殿门。仁宗急忙走到殿前，但见明月当空，西南上空红光紫气，有青龙和紫龙腾空飞舞，抢珠游戏。仁宗被这奇异的景象吸引，跟着观看。二龙见仁宗前来，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仁宗扭头就跑，却听到一声大喊：孽障，当今天子在此，还不就范。仁宗回头望去，见一老人手拿竹剑，正怒斥二龙。二龙顿时化作紫花坐敦，光辉闪闪。老人上前搬起来，向西南方向走去，眨眼间不见了。仁宗正在迷惑不解，忽然跳出一只猛龙向他扑来。仁宗惊恐万分，忽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第二天，宋仁宗召翰林院士王圭进宫解梦。王圭喜奏：紫光红气祥瑞之兆，二龙飞舞化为坐敦，定有国宝出世，这是国家兴旺的征兆。臣闻杨迪此夜兴旺，可派人向西南方向寻找，定有所获。杨迪就是现在的禹州市。仁宗命画院按他梦中看到的景象描绘紫花坐敦图形，封王圭为钦差大臣，前往杨迪寻宝。县知事胡来陪着钦差来到了神后老窑工的家里，并对老窑工说：此宝瓷本是贡品，民间岂可私有，圣上派我来专门为了监烧宝瓷，画有图样，您要照此样烧制，烧好了有赏，否则提头来见。老窑工哪敢违抗，只得照做胚，点火烧窑，连烧几窑，最后一次开窑，两件晶莹如玉的紫花墩终于烧成了。二龙戏珠的浮雕上，青龙紫龙像活的一样，美妙极了。王圭回京复命，仁宗皇帝看罢龙颜大悦，命人摆设在德寿宫，当作国宝。钧瓷从此也就名震宫廷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锁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
2: 医院、药店外，其他地
3: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鬼子深海饮醉，只此一人花颜柳眉，让细雨和风作我一杯，少壮能及时长发引路招待老几位。我们都来自东方这片沃，也要把头顶这骨气给紧紧握住。我们吐纳着天地孕育千年艺术，在谈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

0: 是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1: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3: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4: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5: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6: 独立寒秋，
7: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当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感谢隔壁老班带来的精彩演唱。
1: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2: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1: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2: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2: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对不起。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4: 爸
5: 妈，
0: 哎
6: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3: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4: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0: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7: 哦，
6: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3: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6: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3: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6: 哎呀，琳琳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2: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3: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3: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2: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 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3: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2: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3: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3: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2: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3: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5: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0: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 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0: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2: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3: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4: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5: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7: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6: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8: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9: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0: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1: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2: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3: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4: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

0: 确保林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新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3: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4: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3: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5: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6: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7: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8: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0: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9: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1: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7: 全国新闻联。

0: 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

0: 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开局难收官稳，河南夏粮产量稳居全国第一，逆势丰收靠什么？
3: 大象食品逆境中的丰收，彰显中原粮仓的硬核担当。
4: 河南田间特产上新，铺就多彩增收路。
3: 河南各地应对高温考验，用心交出民生良策。
4: 局地最高气温升至40度以上，河南发布高温天气安全提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河南夏粮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两项指标均位居第一，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开局难，收官稳，这场逆势丰收，河南是靠什么赢回来的？请听报道。
4: 今年河南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这把河南稳了。这份稳来之不易。去年秋天，河南遭遇了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最强连阴雨，麦播普遍推迟15天左右，部分地区晚了近一个月。
5: 这是一根针，晚播小麦刚出苗，只有一片叶。这是土里五，小麦刚发芽，还没有出土。
4: 今年1月底，全省1-2粒苗占比只有 59.3%， 比往年差了一大截。春节刚过，河南就开启了奋战140天春管行动，18个省级专家组、1.3 万多名农技人员包村联户蹲点指导，促进弱苗转壮。新乡市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刘广亮：
6: 我把我们全市的50亩以上规模种植大户全部召集在一起，分两期进行了室内培训。卫辉市呢有300多个村，70名基层农技包村人员全部下沉到一线进行指导，要把这些各种复杂的苗型全部要观察一遍。
4: 摸清底数后，刘广亮开出定制良方，改变过去一次性投喂的老习惯，通过两次施肥让弱苗细嚼慢咽，慢慢缓过劲儿来。
6: 很多群众嫌麻烦不接受，我们就反复讲，微信群天天提醒开直播，没事就往地里跑看效果，手把手的教。
4: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3月中下旬，全省1-2类苗占比89.5%，基本赶上了常年水平，苗情追回来了，但春管一刻没有松劲儿。从2月返青到5月灌浆，促弱转壮，防倒春寒，一喷三防，防干热风，多部门合力攻坚，每一步都卡在节点上，一茬一茬往回追。刘广亮：
6: 今天你这6分地啊，一国省580斤，一亩地合966斤呢。
4: 新乡市卫辉市城郊乡孙坡村种粮大户孙金锁：
7: 看不走，看不走，他别歪解了，说都善良。
4: 麦子熟了，更大的考验却刚刚开始。5月下旬，雨又来了，晚播加上集中降雨，全省小麦几乎同时成熟。南边没收完，北边已经等不及。河南通过数字化平台与线下协作网相结合，高效调度农机。河南省黄泛区农场黄泛区一号智能体负责人郝自豪：
8: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碰到阴雨天气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种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4: 全省超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 农机手张刚超。
9: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4: 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17.77万辆次免费通行，420多个接待服务站，200多部24小时热线，解决全国农机手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处处长王秋生。
10: 31日启动，到6月5日的时候，我们用了6天的时间收了6041万亩的小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4: 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200多个日夜，从一根针到满地金，从跨区调度到颗粒归仓，河南稳稳扛住了。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11: 今年全省上下锚定稳产保供目标，采取4步一促措施，积极应对小麦完播难题，分区域分苗性精准指导，持续推进小麦促着转账，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万建民。
12: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很大程度上要看河南这片土地。面对罕见的晚播开局，这种事情逆势丰收，这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它有力地证明我们国家各界的粮食安全

0: 苗弱得让人心疼，有的像一根针一样孤零零立着，有的甚至在土里捂着连牙都顶不破。多少老农蹲在田埂上，眉头拧成了疙瘩，但咱河南人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倔强。春节刚过，1.3万名农技人员便扎进田间地头，手把手教农民少吃多餐、科学施肥，硬是把弱苗喂成了壮苗。好不容易盼到麦穗泛黄，老天又出了难题，全省麦子挤在一块熟，偏偏阴雨还来捣乱，南边没收完，北边就等不及了。可这回咱心里不慌，14万台收割机连上了农机云，手指一点，机器就奔着熟地儿去了。6天抢收6041万亩，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这200多天拼的是科技，更是人心。每一粒饱满的麦子都浸透了农技人员的汗水和种粮人的坚守，从发愁到踏实，从揪心到舒心，最动人的不是那个数字，而是乡亲们捧着麦粒时眼里藏不住的光。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看河南这片土地就知道。这场逆势丰收不仅稳住了大国粮仓的底盘，更让我们看到，只要把功夫下在地里，大地就永远不会辜负我们这群踏实肯干的耕耘者。
1: 夏日炎炎，甜蜜丰收如约而至，河南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深挖土地潜力，一大批特色作物长成富民大产业，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请听报道。
2: 在许昌鄢陵县大马镇，数百亩黄花菜迎来集中采摘期。新鲜的黄花菜经过消杀、晾晒、保鲜处理，以每斤20元到30元的价格销往全国各地。许昌市鄢陵县大马镇副镇长赵迪：
3: 补齐冷链仓储、产销配套等设施短板，着力将该产业培育成镇村发展、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
2: 特色种植不仅鼓起农民的钱袋子，也催热了乡村旅游业。在漯河市袁汇区陶桥村，连片绽放的向日葵花海吸引众多游客。游客王浩宇：
4: 周末节假日和朋友们一起来拍照打卡还是非常不错的。
2: 依托向日葵花海，陶桥村打造了特色研学路线，配套共享菜园、生态坑塘养殖和传统农产品工坊，构建起赏花、研学、农耕、产销一体化的发展格局。特色种植也带动乡村产业不断演练升级。在新乡丰丘鲁岗镇的千亩树莓种植基地，一垄垄树莓枝繁叶茂，农户穿梭其间，将颗颗饱满的树莓摘入篮中。新乡市丰丘县鲁岗镇周罗文村种植户刘慧云：
5: 我们现在起养1600单，3.5块一斤，买树莓都不用拔。
2: 生命果有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章春：
6: 树莓选过来当天采摘，当天都要入库，6个小时之内就能从树上摘下来的选果变成我手中拿这个果汁。
2: 作为中国树莓之乡，丰丘县树莓种植面积稳定在5万亩，大力引入精深加工企业，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7亿元。新乡市丰丘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爱平：
7: 把树莓作为促农增收的重点产业来抓，通过培育龙头企业，拓展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渠道，让更多群众潜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
0: 怎样才能成为群众最贴心的娘家人？他凭啥能管这么宽？今天的这群人真轴系列报道，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书记刘芳。
8: 一名社区书记能管多大事儿？
9: 那个墙，然后我已经给住建局说了，他们过来来维修，再保修期内。对，是楼上的他的水管漏水，楼下的，然后他就会把他的家具什么的都给包赔了。
10: 办这群众事都归他。
11: 这样我有啥要求？发微信，他会一把的回你。
9: 你就想象不到的，让你崩溃的现场。
8: 社区的日常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真遇上了大事儿，谁来管？
12: 原来这个地方是一片荒地，
9: 杂物堆放，
12: 大土都是。
13: 很多居民呢，当时不理解、反对啊，这个老旧厂的改造，并且还要闹事。
8: 只要是群众的事儿，不管是多大事儿，社区书记刘芳他都管，而且冲在前。
9: 我等于说是生完二胎，然后不到3个月，我就回到岗位上了。群众需要我呀，就给家里人，然后做了很多工作，抱着我。不足3个月的孩子，
10: 一手托着娃儿，一手跟着群众。

0: 去给施工队解答问题。我妈都说你到底是你闺女不是，然后我也心疼啊，但是工作在那儿，你不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不去给居民解开心结，就解不成。
1: 瘦弱的宝妈社区书记冲在前面，把社区的事儿挑在了肩上，群众也看在了眼里，成为了她最坚强的后援团。
0: 我们老丈人对我说，你只要认为做了对这件事，我们就要坚持走下去，你身后站的是光大灯亮，是我们这一帮老同志。
1: 社区也有一股冲劲儿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越来越多的老人怎么管？
2: 我们的老龄化率达到了31.2%。
1: 有的老人失能，有的老人空巢，每个老人都照顾到，这咋管？
0: 我们经济分次管理，红色是失能和失智老人，我们是联合着我们的淮河医院定期到他家去巡诊。黄色老人空巢、独居、重慢病的这些老人，是用的是窗帘之约，每天早上8:30之前，独居空巢老人把窗帘给挽起来，我们就知道他是安康的。
1: 刘芳还自己给自己找了个难管的事儿，解决困难群体就业，
0: 承诺不挑不拣3天就业，
3: 不拣3天能找到工作。
0: 对，不挑不拣，
1: 各种各样的职业他都去找，岗位是啥样的，适合谁工作，方方面面的事儿他也管。
0: 有些人对岗位有质疑，我这姐姐直接就过去了，体验他所设的岗位，你看
4: 大家对
0: 一点都不难，我都能干。
5: 我们这个工作，因为很多有宝妈群体在家里边带着孩子，他干不了活，挣不了钱，那这个是他们的首选，可以挣个零花钱，买个菜没啥问题，
0: 不会是一块二
4: 1.8块了吧，
0: 1.8块，今年是涨到1.8块了。
1: 8年来，刘芳凭着啥事儿都管了这股劲儿，把金康社区从一个没人管的大杂院建设成安居乐业的模范社区，还把经验分享给了其他社区。但这些成就的背后，是谁在支持刘芳？
0: 一位老党员，从我来到社区以后，他就经常的帮着我去做工作，因为身体情况然后不能来，他就让他姑娘来替他，每天5点钟就来我们社区报道。我觉得自己再苦再累，社区的事儿哪怕再繁琐，这些党员对我们社区的这种支持，我觉得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不怕。
6: 就这个刘芳，你看他现在瘦成啥样，我们这居民看了都很心疼。
7: 我们书记带领的好，人家真的，我们报人电视台的这个采访发自内心的。
1: 刘芳不再只是金康社区的社区书记，而是成为了群众的家人，老人眼中的闺女。也正如刘芳入党申请书里写的，
0: 做好事解难事，当好群众的娘家人，贴心人。
8: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应对高温考验，用心交出民生良策。局地最高气温升至40度以上，河南发布高温天气安全提示。

0: 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河南各地巧出良策，错峰作业、纳凉驿站等措施接连推出，为户外劳动者和广大市民送上清凉。大象新闻记者康乐、刘志岩报道。
1: 酸梅汤、绿豆汤，一杯下肚，清凉解暑。在郑州航空港中欧班列 CD 块项目的施工现场，施工单位是为建筑工人们准备了大量的防暑物资，来应对高温天气。
2: 中铁七局集团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 CD 块项目安置部部长苏松浩：
3: 我们实行错峰作业，上午是6点上班，11点下班。
2: 作为新郑综保区扩区后首个重点工程，该项目每天500多名工人奋战一线。项目部在发放防暑物品的同时，明确每小时安排10至15分钟休息，全天作业不超过8小时。中铁七局集团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 CD 块项目副总工陈奎：
4: 我们将坚持进度、安全、防暑三不误，抓实作息、高温防护各项措施，力争本月底圆满交付。
5: 我现在在郑州地铁6号线火车头体育场站的纳凉点，外面现在有37、8度，但是一走进来这里就特别凉快。像我手里的放大镜和针线包在这里也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2: 郑州市民李红霞：
6: 备得有水、有凳子、有桌子。

0: 在这下面可以下下棋、打打牌、唠唠嗑，又干净又凉快。
1: 这个纳凉点是今年六月新增设的，目前全市共开放43处纳凉点，座椅、饮用水、防暑药品全配齐，市民领张便民卡就能免费进入车站使用卫生间。今年七月，八个纳凉点升级为纳凉驿站，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容，增配了雨衣、老花镜等便民物品。郑州地铁客运票务中心票务清分室副主任李小燕：
2: 郑州地铁还推出民生剧场夏日有趣处系列行动，携手共建单位开展人防急救科普以及音乐会、观影会、脱口秀等14项活动，让市民乘客在避暑休闲的同时感受更为丰富有趣的纳凉体验。
1: 各地清凉驿站也纷纷开放，焦作沁阳市38个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配备空调、沙发、饮用水、充电线及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物品。焦作沁阳外卖骑手杨世飞：
3: 来到市区，我们这边有水，这边有藿香正气水，还有空调开着点，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1: 而在商丘市梁园区12个环卫驿站，绿豆汤、西瓜和各类防暑物资不断档。三峡市总工会盘活闲置场地，在全市建成19个公间小憩室，配备空调、饮水、充电设备。夏日炎炎，河南各地依托山水资源，创新推出避暑新玩法，夏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请听报道。洛阳栾川老君山观海避暑季如约而至，活动以云游仙境、归心山海为主题，融合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科技光影，为游客呈现清凉仙韵的夏日盛宴。游客宋早早：
4: 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云海翻滚的特别好看，金顶配上那个灯光打在上面特别出片。
1: 亲水消暑同样人气火爆，新乡辉县宝泉景区依托太行山水推出亲子休闲、青年潮玩等亲水产品。浅滩鱼鳞坝溪流潺潺，孩童踏水嬉戏，峡谷深处水上跑车、卡丁船劈波斩浪，年轻游客挑战水上冲关，欢呼声此起彼伏。游客叶丽萌：
5: 哦，真的很新奇、很刺激、很有意思，拍照也觉得特别出边，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1: 河南宝泉旅游区负责人张海明：
6: 我们深耕水经济，做火山水文章，用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清水业态和沉浸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1: 夜色山野同样精彩，南阳西峡老界岭景区举办避暑音乐节，游客可免费参与非遗鱼灯大巡游，手举流光灯火穿行山间，感受非遗文化与山野夜色交融。游客刘女士：
7: 白天呢有好玩的游乐项目，晚上会有音乐会，还能泡着温泉玩水，感觉特别好玩。
1: 感受传统韵味之余，景区还推出传统猴戏、佤族风情演绎等项目，构建起全天候全时段的避暑场景。老界岭景区营销部负责人王俊博：
8: 创新打造日场、夜场全天候沉浸式游玩体系，将生态观光、潮流演绎、户外游乐、民俗体验、非遗夜游深度融合，全方位丰富暑期文旅生态，持续激活山野夜经济。
1: 而在平顶山鲁山县，夜间漂流正点燃夏日激情，全新升级的河道灯光与水雾交织，流光溢彩，潮流音乐派对热力开唱，动感旋律引燃夏夜活力。游客张甜甜：
9: 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在里面的灯光整个来说如梦如幻，真是梦幻漂流，就像在梦境一样。
1: 夜漂项目不仅丰富景区业态，激活夜间资源，还辐射带动沿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持续升温。平顶山鲁山县蒲曼民宿负责人王永平：
10: 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
11: 联播安全上。
12: 河南省气象台7月12号9时30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12号至14号，我省淮河以北大部将持续高温天气，安阳、濮阳北部、鹤壁、新乡中西部、焦作、济源、洛阳、郑州北中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 其中安阳中部、焦作南部、济源、洛阳北部、平顶山南部、周口、南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安全提示。一、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工矿、建筑等单位高温时段原则上停止露天作业，严禁疲劳作业，足额配备防暑物资，加大电器设备、危化品储罐巡检频次，做好散热降温与通风管控，严禁设备短路起火或介质泄漏爆炸。二、严防交通安全隐患，合理规划出行，减少正午长时间外出，驾车前检查车况，车内勿放易燃易爆物品，杜绝疲劳驾驶，严控危化品高温运输，乘车严禁携带危险品，勿将儿童老人单独留在车内。三、加强用电安全管理，居家不私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老旧线路，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及室内充电，加强户外用电设施巡检维护，严防暴晒引发短路起火。四、守牢游玩安全底线，减少高温户外活动，不到野景点游玩，严禁私自下河下水，严防溺水，进山入林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文旅单位需加强游乐设施检修，落实游客防暑保障。
1: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濮阳东部、洛阳南部、商丘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有中雨，其中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23到25度，北部、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最高气温北部、西部、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最低温度，全省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7到39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北风转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12: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据省科技厅消息，2026年第二批省重大创新项目验收结果公布，河南科技大学等单位承担的54个项目通过验收，省财政将根据有关文件下达资金。
1: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工作的意见》，从受理、核查、奖励到追责，形成完整的安全生产举报制度闭环。
12: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公示，经推荐评审，确定河南省2026年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正式推荐人选31名，后备推荐人选5名。公示时间截止到7月16号。
1: 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将于7月13号9点开始选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共计128套285间，全流程通过线上进行，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入正好住保租房配租模块进行申请、选房、签约和退出。
1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大人的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即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0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抗旱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许昌市委相关工作部署，清醒认识汛期严峻形势，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充分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准备，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强保障，坚决打赢主汛期防汛抗旱攻坚战，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全市防汛抗旱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重点区域，强化预报预警，严防旱涝急转，统筹做好值班值守、隐患排查整改、应急物资储备、预案演练、群众转移安置等关键工作，全面筑牢汛期防汛减灾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10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即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许昌市委部署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强保障。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领悟14个坚持内涵要义，牢牢掌握这一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宋占华强调，要坚持对标对表，强化知行合一，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奋力开创我市党的建设良好局面。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宇宙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扎实业绩。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强干部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着力建设政治过硬、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实施新兴领域两个覆盖、集中攻坚，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纠四风树新风相结合，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抓实学习培训，全方位深化宣传阐释，全链条推动践行见效，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许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许昌市委党的建设

0: 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有关单位代表交流发言。
1: 7月11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楚河街道调研村集体经济发展、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并开展座谈交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做优做强特色产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实支撑。
0: 楚河街道陈楼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探索形成支部领办强产业、土地盘活挖潜力、电商赋能拓市场的三步走发展路径，探索出一条极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宋占华实地查看村毛发加工车间、电商直播基地等处，指出要聚焦产业振兴，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富民产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路径。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在楚河街道乡徐社区，宋占华详细了解了人居环境整治、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情况，指出要坚持以党建赋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提升辖区内群众满意度。座谈交流中，宋占华听取楚河街道整体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楚河街道是我市推进城乡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基层治理提质的重要阵地，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找准发展定位，狠抓重点项目攻坚，培育特色富民产业，集中招引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不断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助推禹州在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扭住关键环节，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纵深推进基层治理，持续建强干部队伍，常态化全覆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要坚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全域统筹一体规划，因地制宜谋划好发展路径和治理举措，持续保障改善民生，统筹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安居乐业。要坚持以上率下，秉持讲政治、讲担当、讲学习、讲奉献、讲团结、讲廉洁的良好作风，把好的势头延续下去，更好回应人民群众期待，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王建伟参加。
1: 暑期是儿童安全事故高发期，也是留守儿童监护薄弱的空窗期。7月10号，市妇联联合市图书馆在古城镇综合文化站启动少年儿童心向党、牵手护航伴成长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系列活动，用多彩活动和贴心陪伴为乡村孩子送上一份假期成长礼包。
0: 启动仪式上，市图书馆向古城镇文化站配送了一批优质图书，充实乡镇图书分管资源。图书馆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好书推介，引导孩子们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2: 今天我看到了新图书，还亲手制造了非遗拓片，特别有意思。这个暑假我打算常来文化站看书，参加手工课，在这里既能学到知识，又能认识新朋友。
0: 读书分享环节，学生代表上台交流阅读心得，非遗体验区成为全场焦点，拓印、亲善、 DIY 两项传统民俗体验同步开展，孩子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以前放假在家里没人陪我写作业，这次妇联的阿姨告诉我们，文化站在开暑假公益课堂，有志愿者辅导功课，还有红色故事分享会，我特别期待，以后假期再也不会孤单了。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重点面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务工人员子女，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教育、安全普法宣讲、爱心妈妈结对帮扶、公益托管课堂、心理健康疏导等服务，补齐乡村儿童暑期监护短板、防范溺水、交通等安全事故。7月10号，共青团禹州市委联合神后镇，联动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师生走进平山钧窑，开展短视频拍摄、电商直播专项培训，用青年学子的专业技能帮本地企业打通线上销路。培训现场，指导老师围绕钧瓷产业特色，从短视频拍摄构图、文案撰写、直播话术到线上引流，进行细致讲解和手把手实操教学。大学生志愿者现场示范钧瓷产品拍摄和直播推介方法，补齐企业实操能力短板。
1: 这次我们学院实践团队来到禹州，在神后古镇和大件乡开展两天直播助农培训。我们给钧瓷手艺人分享线上卖货方法，还手把手教农户线上推广酸辣粉、粉条，靠着咱们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技能打通销路，用数字技术帮家乡特产出圈，青年学子为乡村发展出一份力。
0: 从场景取景到成品推介，志愿者们以年轻化的传播视角，手把手传授新媒体运营技巧。参训企业人员认真上手实操，初步掌握了线上推广的基本技能。
2: 通过大学生直播助企志愿服务，我们学到了拍摄、剪辑与线上宣传技巧。以往我们只专注制作钧瓷，不擅长新媒体推广。志愿者手把手传授拍摄、直播、运营知识，既帮我们拓展销路，又教会我们自主引线上引流。此次帮扶让我们受益匪浅，今后我们会活用新媒体宣传钧瓷，依靠电商发展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0: 此次工艺培训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有效破解了传统钧瓷产业线上宣传薄弱、销售渠道单一的难题。
3: 志愿者现场教学短视频拍摄、账号运营和直播带货技巧，帮助企业拓宽线上销路。下一步，镇团委将持续引导企业用好新媒体平台，不断做强本土特色产业，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0: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共青团禹州市委落实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工作部署的具体举措，旨在引导青年学子深入基层服务家乡，在电商直播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4: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

0: 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够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1: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0: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1: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

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满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禹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禹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禹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禹州，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

0: 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1: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3: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4: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5: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7: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6: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8: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9: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0: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

0: 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韩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3: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4: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5: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6: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5: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摊钱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5: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民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6: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辅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5: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7: 你别怕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5: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8: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2: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4: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2: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3: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2: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4: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2: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5: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这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2: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 到 12%。
16: 传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2: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7: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4: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0: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4: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1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 科威特国防部发言。

0: 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点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是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开局难收官稳，河南夏粮产量稳居全国第一，逆势丰收靠什么？
1: 大象食品逆境中的丰收，彰显中原粮仓的硬核担当。
0: 河南田间特产上新，铺就多彩增收路。
1: 河南各地应对高温考验，用心交出民生良策。
0: 局地最高气温升至40度以上，河南发布高温天气安全提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河南夏粮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两项指标均位居第一，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开局难，收官稳，这场逆势丰收，河南是靠什么赢回来的？请听报道。
0: 今年河南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这把河南稳了。这份稳来之不易。去年秋天，河南遭遇了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最强连阴雨，麦播普遍推迟15天左右，部分地区晚了近一个月。
2: 这是一根针，晚播小麦刚出苗，只有一片叶。这是土里五，小麦刚发芽，还没有出土。
0: 今年1月底，全省1-2类苗占比只有 59.3%， 比往年差了一大截。春节刚过，河南就开启了奋战140天春管行动，18个省级专家组、1.3万多名农技人员包村连户蹲点指导，促进弱苗转壮。新乡市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刘广亮：
3: 我把我们全市的50亩以上规模种植大户全部召集在一起，分两期进行了室内培训。卫辉市呢有300多个村，70名基层农技包村人员全部下沉到一线。进行指导，要把这些各种复杂的苗型全部要观察一遍。
0: 摸清底数后，刘广亮开出定制良方，改变过去一次性投喂的老习惯，通过2次施肥，让弱苗细嚼慢咽，慢慢缓过劲儿来。
3: 很多群众嫌麻烦，不接受，我们就反复讲，微信群天天提醒，开直播，没事就。

0: 往地里跑啊，看效果，手把手的教。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三月中下旬，全省一二类苗占比89.5%，基本赶上了常年水平，苗情追回来了，但春管一刻没有松劲儿。从二月返青到五月灌浆，促弱转壮，防倒春寒，一喷三防，防干热风，多部门合力攻坚，每一步都卡在节点上，一茬一茬往回追。刘广亮：
0: 现在说你这六分地啊，一国程580斤，一亩地合966斤呢。
1: 新乡市卫辉市城郊乡孙坡村种粮大户孙金锁：
2: 看不走，看得走，他别歪意了，说都善良。
1: 麦子熟了，更大的考验却刚刚开始。五月下旬，雨又来了，晚播加上集中降雨，全省小麦几乎同时成熟。南边没收完，北边已经等不及。河南通过数字化平台与线下协作网相结合，高效调度农机。河南省黄泛区农场黄泛区一号智能体负责人郝自豪：
3: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碰到阴雨天气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种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1: 全省超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农机手张刚超：
4: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1: 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17.77万辆次免费通行，420多个接待服务站，200多部24小时热线，解决全国农机手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处处长王秋生：
5: 31日启动，到6月5日的时候，我们用了6天的时间收了6041万亩的小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1: 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200多个日夜，从一根针到满地金，从跨区调度到颗粒归仓，河南稳稳扛住了。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6: 今年全省上下锚定稳产保供目标，采取4步一搜措施，积极应对小麦晚播难题，分区域分苗性精准指导，持续推进小麦促弱转壮，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万建民：
7: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很大程度上要看河南这片土地。面对罕见的晚播开局，这种执行逆势丰收，这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它有力地证明，我们国家构建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系是经得起这段风险考验的，是有实招人心的。只要把功夫下在地里，打底就不会辜负我们。
1: 请听大象时评：逆境中的丰收，彰显中原粮仓的硬核担当。从一根针到满地金，河南夏粮交出3776.4万吨的逆势丰收成绩单，这把河南确实稳了。这份沉甸甸的丰收，真不是老天爷赏饭吃，而是中原儿女硬生生从地里抢回来的。去年秋天，麦播碰上罕见连阴雨，地里的苗弱得让人心疼，有的像一根针一样孤零零立着，有的甚至在土里捂着连牙都顶不破。多少老农蹲在田埂上，眉头拧成了疙瘩，但咱河南人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倔强。春节刚过，1.3万名农技人员便扎进田间地头，手把手教农民少吃多餐科学施肥，硬是把弱苗喂成了壮苗。好不容易盼到麦穗泛黄，老天又出了难题，全省麦子挤在一块儿熟，偏偏阴雨还来捣乱，南边没收完，北边就等不及了。可这回咱心里不慌，14万台收割机连上了农机云，手指一点，机器就奔着熟地儿去了，6天抢收6041万亩，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这200多天拼的是科技，更是人心，每一粒饱满的麦子都浸透了农技人员的汗水和种粮人的坚守。从发愁到踏实，从揪心到舒心，最动人的不是那个数字，而是乡亲们捧着麦粒时眼里藏不住的光。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看河南这片土地就知道。这场逆势丰收不仅稳住了大国粮仓的底盘，更让我们看到，只要把功夫下在地里，大地就永远不会辜负我们这群踏实肯干的耕耘者。
8: 夏日炎炎，甜蜜丰收如约而至，河南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深挖土地潜力，一大批特色作物长成富民大产业，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请听报道。
9: 在许昌鄢陵县大马镇，数百亩黄花菜迎来集中采摘期。新鲜的黄花菜经过消杀、晾晒、保鲜处理，以每斤20元到30元的价格销往全国各地。许昌市鄢陵县大马镇副镇长赵迪：
10: 补齐冷链仓储、产销配套等设施短板，着力将该产业培育成镇村发展、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
9: 特色种植不仅鼓起农民的钱袋子，也催热了乡村旅游业。在漯河市袁汇区陶桥村，连片绽放的向日葵花海吸引众多游客。游客王浩宇：
11: 周末节假日和朋友们一起来拍照打卡，还是非常不错的。
9: 依托向日葵花海，陶桥村打造了特色研学路线，配套共享菜园、生态坑塘养殖和传统农产品工坊，构建起赏花、研学、农耕、产销一体化的发展格局。特色种植也带动乡村产业不断演练升级。在新乡丰丘鲁岗镇的千亩树莓种植基地，一垄垄树莓枝繁叶茂，农户穿梭其间，将颗颗饱满的树莓摘入篮中。新乡市丰丘县鲁岗镇周罗文村种植户刘慧云：
12: 两个县里起样千六订单，3.5元一斤，买树莓都不用拔。
9: 生命果有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章春：
13: 树莓选过来当天采摘，当天都要入库，6个小时之内就能从树上摘下来的选果变成我手中拿这个果汁。
9: 作为中国树莓之乡，丰丘县树莓种植面积稳定在5万亩，大力引入精深加工企业，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7亿元。新乡市丰丘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爱平：
14: 把树莓作为促农增收的重点产业来抓，通过培育龙头企业，拓展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渠道，让更多群众潜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
8: 7月7号至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星带领部分驻豫全国人大代表赴焦作、郑州两地，就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开展调研。
1: 怎样才能成为群众最贴心的娘家人？他凭啥能管这么宽？今天的这群人斟酌系列报道，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书记刘芳。
15: 一名社区书记能管多大事儿？
16: 那个墙，然后我已经给住建局说了，他们过来来维修，在保修期内。对，
17: 是
16: 楼上的他的水管漏水，楼下的，然后他就会把他的家具什么的都给包赔了。
18: 办这群众事都归他。
19: 只要我有啥要求发微信，他是立马都回应。
16: 你就想象不到的，让你崩溃的个现场。
15: 社区的日常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真遇上了大事儿，谁来管？
20: 原来这个地方是一片荒地，
16: 杂物堆放，
20: 大处都是。
21: 很多居民呢，当时不理解、反对啊，这个老地方去改造，并且还要闹事。
15: 只要是群众的事儿，不管是多大事儿，社区书记刘芳他都管，而且冲在前。
16: 我等于说是生完二胎，然后不到3个月我就回到岗位上了。群众需要我呀，就给家里人，然后做了很多工作，抱着我。不足3个月的孩子，一手拖着玩，一手跟着群众去给施工队解答问题。我妈都说你到底是你闺女不是，然后我也心疼啊，但是工作在那儿，你不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不去给居民解开心结，就解不成。
15: 瘦弱的宝妈社区书记冲在前面，把社区的事儿挑在了肩上，群众也看在了眼里，成为了他最坚强的后援团。
16: 我们老导员对我说，你只要认为做了对这件事，我们就要坚持走下去，你身后站的是光大党员，是我们这一帮老同志。
15: 社区也有一股冲劲儿解决不了的问题， 比如越来越多的老人怎么管？
14: 我们的老龄化率达到了31.2%。
15: 有的老人失能，有的老人空巢，每个老人都照顾到，这咋管？
17: 我们金信分组管理，红色是失能和失智老人，我们是联合着我们的淮河医院定期到他家去巡诊，黄色老人空巢。

0: 这姐姐直接就过去了，体验她所设的岗位。你看，
1: 大家对，
0: 一点都不难，我都能干。
2: 我们这个公司，因为很多有宝妈群体，在家里边带着孩子，她干不了活，挣不了钱，那这个是他们的首选，可以挣个零花钱，买个菜没啥问题。
0: 不会是一块二
1: 了，八了吧？
0: 一块八，今年会涨到一块八了。
3: 八年来，刘芳凭着啥事儿都管了这股劲儿，把金康社区从一个没人管的大杂院建设成安居乐业的模范社区，还把经验分享给了其他社区。但这些成就的背后，是谁在支持刘芳？
4: 一位老党员，从我来到社区以后，他就经常的帮着我去做工作，因为身体情况然后不能来，他就让他姑娘来替他，每天5点钟就来我们社区报道。我觉得自己再苦再累，社区的事儿哪怕再繁琐，这些党员对我们社区的这种支持，我觉得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不怕。
5: 就这个刘芳，你看他现在瘦成啥样，我们这居民看了都很兴奋。
6: 我们是不带领的好，人家真的，我不知道人电视台的这个采访发自内心的。
3: 刘芳不再只是金康社区的社区书记，而是成为了群众的家人，老人眼中的闺女。也正如刘芳入党申请书里写的，
0: 做好事解难事，当好群众的娘家人，贴心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7: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应对高温考验，用心交出民生良策。局地最高气温升至40度以上，河南发布高温天气安全提示。
8: 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河南各地巧出良策，错峰作业、纳凉驿站等措施接连推出，为户外劳动者和广大市民送上清凉。大象新闻记者康乐、刘志岩报道。
9: 酸梅汤、绿豆汤，一杯下肚，清凉结束。在郑州航空港中班列 CD 块项目的施工现场，施工单位是为建筑工人们准备了大量的防暑物资，来应对高温天气。
7: 中铁七局集团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 CD 块项目安置部部长苏松浩：
10: 我们实行错峰作业，上午是6点上班，11点下班。
7: 作为新郑综保区扩区后首个重点工程，该项目每天500多名工人奋战一线。项目部在发放防暑物品的同时，明确每小时安排10至15分钟休息，全天作业不超过8小时。中铁七局集团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 CD 块项目副总工陈奎：
11: 我们将坚持进度、安全、防暑三不误，抓实作息、高温防护各项措施，力争本月底圆满交付。
12: 我现在在郑州地铁6号线火车头体育场站的纳凉点，外面现在有37、8度，但是一走进来这里就特别凉快。像我手里的放大镜和针线包在这里也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7: 郑州市民李红霞：
13: 备得有水、有凳子、有桌子，在那下面可以下下棋、打打牌、唠唠嗑，有干净有凉快。
7: 这个纳凉点是今年6月新增设的，目前全市共开放43处纳凉点，座椅、饮用水、防暑药品全配齐，市民领张便民卡就能免费进入车站使用卫生间。今年7月，8个纳凉点升级为纳凉驿站，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容，增配了雨衣、老花镜等便民物品。郑州地铁客运票务中心票务清分室副主任李小燕：
12: 郑州地铁还推出民生剧场夏日有趣处系列行动，携手共建单位开展人防急救科普以及音乐会、观影会、脱口秀等14项活动，让市民乘客在避暑休闲的同时感受更为丰富有趣的纳凉体验。
7: 各地清凉驿站也纷纷开放，焦作沁阳市38个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配备空调、沙发、饮用水、充电线及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物品。焦作沁阳外卖骑手杨世飞：
14: 来到社区，我们这边有水，这边有藿香正气水，还有空调开着点，都没有很大的帮助。
7: 而在商丘市梁园区12个环卫驿站，绿豆汤、西瓜和各类防暑物资不断档。三峡市总工会盘活闲置场地，在全市建成19个公间小气室，配备空调、饮水、充电设备。夏日炎炎，河南各地依托

0: 山水资源创新推出避暑新玩法，夏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请听报道。洛阳栾川老君山观海避暑季如约而至，活动以云游仙境、归心山海为主题，融合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科技光影，为游客呈现清凉仙韵的夏日盛宴。游客宋早早：
1: 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云海翻滚的特别好看，金顶配上那个灯光打在上面特别出片。
0: 亲水消暑同样人气火爆，新乡辉县宝泉景区依托太行山水推出亲子休闲、青年潮玩等亲水产品，浅滩鱼鳞坝溪流潺潺，孩童踏水嬉戏，峡谷深处水上跑车、卡丁船劈波斩浪，年轻游客挑战水上冲关，欢呼声此起彼伏。游客叶丽萌：
2: 哦，真的很新奇，很刺激，很有意思，拍照也觉得特别出边，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0: 河南宝泉旅游区负责人张海明：
3: 我们深耕水经济，做火山水文章，用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清水业态和沉浸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0: 夜色山野同样精彩，南阳西峡老界岭景区举办避暑音乐节，游客可免费参与非遗鱼灯大巡游，手举流光灯火穿行山间，感受非遗文化与山野夜色交融。游客刘女士：
4: 白天呢有好玩的游乐项目，晚上会有音乐会，还能泡着温泉玩水，感觉特别好玩。
0: 感受传统韵味之余，景区还推出传统猴戏、佤族风情演绎等项目，构建起全天候全时段的避暑场景。老界岭景区营销部负责人王俊博：
5: 创新打造日场、夜场全天候沉浸式游玩体系，将生态观光、潮流演绎、户外游乐、民俗体验、非遗夜游深度融合，全方位丰富暑期文旅内涵，持续激活山野夜经济。
0: 而在平顶山鲁山县，夜间漂流正点燃夏日激情，全新升级的河道灯光与水雾交织，流光溢彩，潮流音乐派对热力开场，动感旋律引燃夏夜活力。游客张甜甜：
6: 不管是他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在里面的灯光整个来说如梦如幻，真是梦幻漂流，就像在梦境一样。
0: 夜漂项目不仅丰富景区业态，激活夜间资源，还辐射带动沿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持续升温。平顶山鲁山县蒲曼民宿负责人王永平：
7: 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
8: 大象小贴士。
9: 河南省气象台7月12号9时30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12号至14号，我省淮河以北大部将持续高温天气，安阳、濮阳北部、鹤壁、新乡中西部、焦作、济源、洛阳、郑州北中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其中安阳中部、焦作南部、济源、洛阳北部、平顶山南部、周口、南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安全提示：一、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工矿建筑等单位高温时段原则上停止露天作业，严禁疲劳作业，足额配备防暑物资，加大电器设备、危化品储罐巡检频次，做好散热降温与通风管控，严禁设备短路起火或介质泄漏爆炸。二、严防交通安全隐患，合理规划出行，减少正午长时间外出，驾车前检查车况，车内勿放易燃易爆物品，杜绝疲劳驾驶，严控危化品高温运输，乘车严禁携带危险品，勿将儿童老人单独留在车内。三、加强用电安全管理，居家不私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老旧线路，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及室内充电，加强户外用电设施巡检维护，严防暴晒引发短路起火。四、守牢游玩安全底线，减少高温户外活动，不到野景点游玩，严禁私自下河下水，严防溺水，进山入林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文旅单位需加强游乐设施检修，落实游客防暑保障。
0: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濮阳东部、洛阳南部、商丘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有中雨，其中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23到25度，北部、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最高气温北部、西部、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14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西北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淮河以北大部的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达40度。15号淮河以北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北部、东南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郑州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北风转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9: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据省科技厅消息，2026年第二批省重大创新项目验收结果公布，河南科技大学等单位承担的54个项目通过验收，省财政将根据有关文件下达资金。
0: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工作的意见，从受理、核查、奖励到追责，形成完整的安全生产举报制度闭环。
9: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公示，经推荐评审，确定河南省2026年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正式推荐人选31名，后备推荐人选5名，公示时间截止到7月16号。
0: 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将于7月13号9点开始选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共计128套285间，全流程通过线上进行，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入正好住保租房配租模块进行申请、选房、签约和退出。
1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1: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暑假假期甜食、碳酸饮料、膨化零食食用量显著增加，加上作息散漫，刷牙敷衍了事，龋齿、牙龈发炎、口腔溃疡、牙菌斑堆积等口腔问题集中出现，成为了暑期高发的健康问题。牙齿与口腔黏膜直接影响进食消化，糖分长期附着于牙面会腐蚀牙釉质，冷热刺激性的食物也容易损伤牙龈组织。家长应该督促孩子坚持早晚规范刷牙，单次刷牙的时长不少于2分钟，饭后及时漱口，清理口腔内的食物残渣，严格把控糖果、奶茶、冰镇甜品的食用频次，吃完甜食之后要及时清洁口腔。 日常减少过烫、坚硬、辛辣的食物摄入，降低口腔黏膜和牙齿受损的概率，不要用牙齿啃咬硬物，防止。
1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5: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5: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即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0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抗旱等工作。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许昌市委相关工作部署，清醒认识汛期严峻形势，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充分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准备，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强保障，坚决打赢主汛期防汛抗旱攻坚战，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全市防汛抗旱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重点区域，强化预报预警，严防旱涝急转，统筹做好值班值守、隐患排查整改、应急物资储备、预案演练、群众转移安置等关键工作，全面筑牢汛期防汛减灾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10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即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许昌市委部署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强保障。
1: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领悟14个坚持内涵要义，牢牢掌握这一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宋占华强调，要坚持对标对表，强化知行合一，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奋力开创我市党的建设良好局面。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禹州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扎实业绩。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强干部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着力建设政治过硬、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实施新兴领域两个覆盖、集中攻坚，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纠四风树新风相结合，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抓实学习培训，全方位深化宣传阐释，全链条推动践行见效，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许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暨许昌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有关单位代表交流发言。
0: 7月11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楚河街道调研村集体经济发展、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并开展座谈交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做优做强特色产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实支撑。
1: 楚河街道陈楼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探索形成支部领办强产业、土地盘活挖潜力、电商赋能拓市场的三步走发展路径，探索出一条极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宋占华实地查看村毛发加工车间、电商直播基地等处，指出要聚焦产业振兴，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富民产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路径。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在楚河街道乡徐社区，宋占华详细了解了人居环境整治、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情况，指出要坚持以党建赋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持续提升辖区内群众满意度。座谈交流中，宋占华听取楚河街道整体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楚河街道是我市推进城乡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基层治理提质的重要阵地，要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找准发展定位，狠抓重点项目攻坚，培育特色富民产业，集中招引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不断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助推禹州在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扭住关键环节，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0: 深推进基层治理，持续建强干部队伍，常态化全覆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要坚持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全域统筹，一体规划，因地制宜谋划好发展路径和治理举措，持续保障改善民生，统筹抓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安居乐业。要坚持以上率下，秉持讲政治、讲担当、讲学习、讲奉献、讲团结、讲廉洁的良好作风，把好的势头延续下去，更好回应人民群众期待，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王建伟参加。暑期是儿童安全事故高发期，也是留守儿童监护薄弱的空窗期。7月10号，市妇联联合市图书馆在古城镇综合文化站启动少年儿童心向党，牵手护航伴成长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系列活动，用多彩活动和贴心陪伴为乡村孩子送上一份假期成长礼包。启动仪式上，市图书馆向古城镇文化站配送了一批优质图书，充实乡镇图书分管资源。图书馆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好书推介，引导孩子们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
1: 今天我看到了新图书，还亲手制造了非遗拓片，特别有意思。这个暑假我打算常来文化站看书，参加手工课，在这里既能学到知识，又能认识新朋友。
0: 读书分享环节，学生代表上台交流阅读心得，非遗体验区成为全场焦点，拓印、漆扇、DIY 两项传统民俗体验同步开展，孩子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以前放假在家里没人陪我写作业，这次妇联的阿姨告诉我们，文化站在开暑假公益课堂有志愿者辅导功课，还有红色故事分享会，我特别期待以后假期再也不会孤单了。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重点面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务工人员子女，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教育、安全普法宣讲、爱心妈妈结对帮扶、公益托管课堂、心理健康疏导等服务，补齐乡村儿童暑期监护短板、防范溺水、交通等安全事故。7月10号，共青团禹州市委联合神后镇，联动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师生走进平山钧窑，开展短视频拍摄、电商直播专项培训，用青年学子的专业技能帮本地企业打通线上销路。培训现场，指导老师围绕钧瓷产业特色，从短视频拍摄构图、文案撰写、直播话术到线上引流，进行细致讲解和手把手实操教学。大学生志愿者现场示范钧瓷产品拍摄和直播推介方法，补齐企业实操能力短板。
3: 这次我们学院实践团队来到禹州，在神后古镇和大件乡开展2天直播助农培训。我们给钧瓷手艺人分享线上卖货方法，还手把手教农户线上推广酸辣粉、粉条。靠着咱们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技能打通销路，用数字技术帮家乡特产出圈，青年学子为乡村发展出一份力。
0: 从场景取景到成品推介，志愿者们以年轻化的传播视角，手把手传授新媒体运营技巧。参训企业人员认真上手实操，初步掌握了线上推广的基本技能。
4: 通过大学生直播助企志愿服务，我们学到了拍摄、剪辑与线上宣传技巧。以往我们只专注制作钧瓷，不擅长新媒体推广。志愿者手把手传授拍摄、直播、运营知识，既帮我们拓展销路，又教会我们自主引线上引流。此次帮扶让我们受益匪浅，今后我们会活用新媒体宣传钧瓷，依靠电商发展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0: 此次公益培训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有效破解了传统钧瓷产业线上宣传薄弱、销售渠道单一的难题。
5: 志愿者现场教学短视频拍摄、账号运营和直播带货技巧，帮助企业拓宽线上销路。下一步，镇团委将

0: 持续引导企业用好新媒体平台，不断做强本土特色产业，用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共青团禹州市委落实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工作部署的具体举措，旨在引导青年学子深入基层服务家乡，在电商直播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